0: 朋友。
1: 我就叫做交给完，
2: 那哪个是修理的？
1: 交给温哥，还有给他交给认识个，这边
2: 不进，
1: 进不了了，生意帮帮忙。
3: 啊，对，就去推的我。
1: 啊，生意帮忙，你不接的。
3: 啊！阿德，